没了马小马生在楼里，没了你大妈生在楼里呀，我大西哥，我娃子你的那生来干爹了，你生了也是我家能，我大西哥能把三年老蛋的养不。

别看来啊，看来呀，心塞了心呐，我的心够没得人呐呐，我的心够，我的心那么差我也好难受，但也没得办法成功，也都把家带。我的心那么差我好难受，但也来买的吧，想到的是个，我的是个。

我的手来太疲劳了呀，生根。我的心肝，能把疼没呀？让我疼没呀？别看了，才来又生死了，心难。我的心肝，离开了，看来又生死了，心难。